0: 产业，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6: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8月江西得天独厚40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啦！截至8月31号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购车补贴。店庆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再等一年。8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0791-8622-0528，地址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前1号公馆旁。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罗拉玫瑰的腕表。那我们在选腕表的时候，除了要选大品牌之外呢，它的做工细节和硬件配置同样是值得仔细考量的。罗拉玫瑰腕表呢，用的是镜

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弦，日常也不用费心去调反频繁的去调教它。那表壳用的是316的金刚材质，夏天出汗涂护肤品的时候碰到表盘也不容易氧化暗沉。那经过立体的切割的矿物强化玻璃表镜也非常的抗造，出门背包摩擦钥匙磕碰也完全不会划出痕迹。它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日常洗手偶遇小雨都不用摘下它，非常的省心。那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用今天的超低的福利价格899就可以拿下明星同款的腕表了。三款任选，可以有精美的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个名额了。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

0: 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地址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8月江西得天独厚4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啦！截至8月31号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购车补贴。店庆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再等一年。8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0791-8622-0528，地址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前一号公馆旁。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这周的一些推荐的菜谱，那也是比较应季的一个菜啊，叫做冬瓜海米烧肉片。很多朋友会觉得很新奇，这个名字冬瓜和海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先准备冬瓜还有里脊肉以及海米适量一些，再准备一些姜片和葱。调味料呢，可以先提前调好，像这个食用油、盐、料酒和这个白胡椒粉。我们可以把肉呢切成薄片，加入料酒、白胡椒和少量的淀粉，抓匀，就是腌制个10分钟左右。冬瓜可以去皮，然后呢再切杆切块。海米可以用一些湿的这个泡软啊，就用湿水泡软它，要切丝，也是可以把葱花放进去，也可以切一切。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下锅，放入一些油，再把这个葱丝爆香，先下入肉片，滑炒到它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最后呢，锅里面加一些新的油，然后再加入冬瓜还有海米翻炒片刻，加入适量的清水煮10分钟，最后放入肉片，加盐调味。冬瓜煮到它软烂的时候，就撒上葱花，可以出锅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啊，就是慢慢的开始变得更加的干燥了，我们就是来吃一些这种比较湿润的汤汤水水的这个菜系的话，也会比较舒服。那也要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啊，冬瓜可以选择表皮光滑，然后呢瓤白紧实的，口感会更加的清香。海米可以提前泡发，鲜味会更加的足，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许的枸杞来增色。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3: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4: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5: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6: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带来的是汤唯同款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在官网和专柜，罗拉玫瑰腕表都要1-2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低价啊，到手只需要899元起，相当于3折多拿下明星同款腕表。3款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送人自用都合适，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的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江心月广播，回复手表赶紧抢吧，添加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再减5块钱。

0: 听说你最近拿到本科毕业证了，你经常加班，时间有限，有啥秘诀？
1: 全靠江西开放大学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的学习模式。
0: 哦，具体咋学？
1: 班主任全程参与指导，线上登录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直播录播随时看，线下安排参加面授课，有疑问当场解答，学习工作两不误。
2: 江西开放大学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办院校，值得信赖。详情请搜索支付宝干扶通热门服务报读开大板块，或咨询0791-8652-7191。
3: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4: 这是久违了的梁咏琪的声音，远距离。这句
5: 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7: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6: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8: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6: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9: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溪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

0: 讯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

0: 这是啊，
1: 是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4: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首歌很像是几个热血青年站在结尾回望过去，可能步入中年之后，我们都不太敢想，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课间，和朋友背着吉他蹦蹦跳跳的合唱这首歌会有多快乐。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孟非传《陪我勇敢》。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资讯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的政策。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五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听上去像不像一场浪漫的深潜？ Glue 也是 green to blue 的意思，绿和海，海洋和陆地，湖泊和生命，顷刻间似乎全部都同频共息。我是班班，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西林那一高 Glue。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营养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

0: 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腰间垂烟深情，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中午。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来自容祖儿的新歌《等等等等》，喜欢潘多拉风格的朋友，这首歌应该会听到不要太开心了。副歌尤其的带劲，是容祖儿自己的芳华绝代的感觉。我是万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容祖儿《等等等等》。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0: 1034资讯报。1034资讯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施行。18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城消费的意见对外公布。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8月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4: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3: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动。
1: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呢已经基本实现了县乡村三级的商业网络的网点的全覆盖，物流的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呢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再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呢推出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和外贸行业的4个线上的招聘专场，一共呢有3000余家的用人单位参加，招聘的需求2.4万人次。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260亿元。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赵传的勇敢一点之后，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很多人后知后觉，就是最近才知道，哎，很帅的一首歌，来自多年前的奇遇，幸福。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首歌很像是几个热血青年站在结尾回望过去，可能步入中年之后，我们都不太敢想，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课间，和朋友背着吉他蹦蹦跳跳地合唱这首歌会有多快乐。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孟非传《陪我勇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3: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4: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5: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6: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起始11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的结构安装，项目计划呢在2028年建成投用。再来，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拨付了6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救灾和抢险的工作。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的原子能机构在18号发文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呢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通勤的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了16人的伤亡，并称呢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事件。啊，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喜欢那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0: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1: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0: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3: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营养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上去像不像一场浪漫的深潜？ Glue 也是 green to blue 的意思，绿和海，海洋和陆地，湖泊和生命，顷刻间似乎全部都同频共息。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西林那一高 Glue。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

来来来，在甜蜜的歌声当中，我们进入今天的干相铺子。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手表名字就非常的甜蜜和浪漫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女生也像我一样会觉得戴首饰非常的张扬，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想穿搭有点小精致的话，一块好看的腕表啊其实是蛮合适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汤唯同款的英国的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官网是1-2000起，那么今天呢我们干相铺子的商城限时宠粉的福利899起，现货200组，相当于3折拿下了明星的同款腕表，而且是有3款啊，是这个汤唯同款的这个蛮腰小绿表呀，还有这个迷你的小绿表啊等等，还有小方糖的这个钢带款，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送人自用都很合适，全套品牌的礼盒都配齐了，那么。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手表，我们先去看看有没有心动款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

0: 过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当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持续的升高，预计将会在11月到12月的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它也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的大事件，大概率历史最强。再来看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在18号宣布，原定于今年的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为中东的整体地缘的局势等等的原因呢，是推迟到了2027年的11月举行。好吧，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截至收盘，沪指下跌了2.4%，报收于3894.42点；深成指下跌了5.01%，报收于13890.15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容祖儿的新歌《等等等等》，喜欢潘多拉风格的朋友，这首歌应该会听到不要太开心了。副歌尤其的带劲，是容祖儿自己的芳华绝代的感觉。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容祖儿《等等等等》。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抢灾救灾工作。
1: 再来关注到国家气候中心18号的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会在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好了，以上就这一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

0: 持，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

0: 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助你。
1: 楚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4: 预防溺水，牢记六不两会。六不：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无论您是日常工作繁忙、时间零散的各行各业从业者，还是有考公、考证、晋升等学历提升刚需的求学者，或者是需兼顾家庭、时间受限的社会学习者，江西开放大学均可为您搭建适配的学历提升通道。
2: 快来报读江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公办院校值得信任。秋季学期学籍注册时间为9月份，学信网可查，线上线下灵活学习模式，专业教学让你学得会、用得上。详情请搜索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3: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4: 这是久违了的梁咏琪的声音，远距离，句句的演绎依然沉稳通透。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响声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6: 嘿嘿嘿，哎，声音好大！
7: 北京时间1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还有
7: 下班
6: 了，
7: 下午好，我是王曼，
6: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7: 我们是
6: 下班
7: 搭
6: 子，
7: 随时上
6: 钟
7: 陪
6: 伴
7: 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发送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天啦。
6: 是的，好，接下来和大家首先。

0: 先说到的是8月江西得天独厚4周年店庆是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了。截至8月31号之前呢，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元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的购车补贴。
1: 是的，店庆呢是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就再等一年了。八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是0791-8622-0528，地址在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千一号公馆旁。
0: 是的，好，今天呢，我们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腕表啊，来自这个汤唯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
1: 嗯，
0: 你像平时在这个官网呢，可能1-2000块钱起，但这次呢，我们的宠粉福利啊，就到手只要899元
1: 起，对，
0: 现货200组，所以就是拼手速的朋友啊，就拼手速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那么这个罗拉玫瑰它也是正宗的一个伦敦轻奢老牌了，主打的就是女生的一个柔美配饰。你像汤唯带火的那款小绿表哈，就是妥妥的这个爆款。那它戴在手上是属于那种表盘很线条是利落秀气的，然后表很薄嘛，所以呢它又很贴合手腕，整天佩戴也都是轻盈无负重，不会有闷压不适感的。那今天带来的是3款大热门的特卖款，一个呢是汤唯同款的蛮腰小绿表，那就属于是标志性的八角造型，天然孔雀式表盘，每一块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带一种复古高级感。那还有就是小方糖钢带款，这个是浅抹茶色，就是绿玛瑙的这个表带，显白很百搭，自带利落清爽的这种质感。然后呢就是一个还有一个表盘20毫米的迷你小绿表，这个是真皮表带和米兰尼斯网带随心去更换。那因为它尺寸很小巧，所以也很柔和，出门随便怎么配都是可以不出错的啊。
0: 是的，然后你像在这个官网和专柜呢，刚说过啊，都1-2000块钱。然后这一次我们是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给大家直接超底价，到手只要899元
1: 起。
0: 对啊，相当于是3折左右就可以拿下明星同款的腕表了。当然是有3款任大家选择，刚已经说过了啊，全套的这个品牌礼盒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用送人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
1: 是的，
0: 但这个是限时福利啊，不是限量福利。到手是只有200块啊，就这一200块这个手表，现货只有这一批，售完就不补了。
1: 对，
0: 所以呢拼手速的时候啊，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手表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1: 是的，赶紧去回复手表2个字就可以了啊。
0: 是，这首歌曲周杰伦甜甜的，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7号实施。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17号，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的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

0: 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3: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这样一条消息，8月江西得天独厚4周年店庆是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了。截至8月31日之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元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的购车补贴。
1: 对，同时呢，我们要说到店庆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再等一年。八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是0791-8622-0528，地址在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千1号公馆旁。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 3.6%， 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 3.6%， 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成人提升学历，您是否深陷三大困扰？
2: 学历门槛假提升，一身本领难施展。
3: 想充电却没时间，线下学习难协调。
4: 机构乱象难辨别，求学之路怕踩坑。
1: 江西开放大学，省属公办院校，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值得信赖。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模式，学习方式更灵活。线上海量学习资源，线下11个社区市100余所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就近入学，真正成为江西人民家门口的大学。详情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5: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歌很像是几个热血青年站在结尾回望过去，可能步入中年之后我们都不太敢想，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课间和朋友背着吉他蹦蹦跳跳地合唱这首歌会有多快乐。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孟非传《陪我勇敢》。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两只恋人来自曹格，北京时间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下午好，我是安安。
1: 大家好，我是子健。
0: 是，我们来说到八月江西得天独厚四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要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了。截至8月31号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购车补贴。
1: 是，店庆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就要再等一年，那八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0791-8622-0528，地址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千1号公馆旁。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3: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2: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来自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北京时间18:5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
0: 班
1: 了，
0: 下午好，我是弯弯。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钟
1: 陪伴各
0: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那接下来继续来推荐今天的好物啊，这款的话呢，也是这个汤唯同款的英国轻奢，来自这个罗拉玫瑰的腕表。
1: 对，
0: 那平时他们家官网可能1-2000起，那今天我们限时福利只要899元起，现货只有200组，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然后它这个呢也是正宗的这个伦敦轻奢老牌了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女生的可能柔美配饰。你像很多网红啊，包括说汤唯，其实常年也是佩戴他们家的这个小绿表出镜的。然后它这个今天带来的是3款热门款式。首先，汤唯同款的是一个蛮腰小绿表啊，也是明星种草的一个自带时尚热度的，然后又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八角造型，天然的孔雀石表盘，然后每一块呢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带复古高级感。然后就是一小方糖的钢带表啊，它是属于那种浅浅的抹茶色，绿玛瑙的这个表盘特别显白，也非常百搭，自带那种特别利落然后清爽的，比如说通勤的质感啊，
0: 是
1: 适配于各种职场正装啊，怎么搭配都是可以的。还有呢，表盘是20毫米的一个迷你的小绿表啊，是真皮的表带啊，也是这个米兰尼斯网带的一个随心更换。
0: 对，两个都可以随心换的啊，
1: 没错。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刚刚说它这个腕表一般都要1-2000块钱，但今天我们拿到了这个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是直接给大家超底价，到手只要899元起。
0: 对
1: 啊，相当是3折拿下了这个明星同款。那三款呢都是任选的，全套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5: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6: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5: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6: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7: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人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4: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3: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5: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3: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变，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4: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那仰望你，为何我敬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2: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3: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3: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腰间垂眼神情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0: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萨摩。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3: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2: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3: 救命！
2: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4: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5: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19号，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近日计划择机实施发射。针对张雪机车遭台当局查扣，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再来关注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听说你最近拿到本科毕业证了，你经常加班，时间有限，有啥秘诀？
1: 全靠江西开放大学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的学习模式。
0: 哦，具体咋学？
1: 班主任全程参与指导，线上登录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直播录播随时看，线下安排参加面授课，有疑问当场解答，学习工作两不误。
2: 江西开放大学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办院校，值得信赖。详情请搜索支付宝干扶通热门服务报读开大板块，或咨询0791-8652-7191。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5: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6: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春烟深冷清，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4: 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 YSL 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两个色号可以选择啊。像现在天气闷热呢，我们皮肤出油多，出油猛，早上化好的妆出门两个小时感觉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呢就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都看着没精神。那如果说想要一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要去专柜花高价买，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深露兰 YSL 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正装平时卖到695块钱，赶上李玉记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需要299，囤两个价格会更加的划算，只需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多。深露兰全球女生心目当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这一款黑皮革气垫呢，也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气垫的这个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要是主打一个高级柔雾的妆效，遮瑕力会更加的强，持妆也更久，粉质细腻又轻薄，上脸一拍就会均匀。外壳自带他们家 YSL 的标志性 V 纹的皮革设计，黑色菱格压纹搭配立体的金色 logo， 拿在手里也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今天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299，两个是399，赶紧来抢购吧。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